0: 大家好，我是中国的围棋九段李丽。
1: 李九段을처음만난게몇년전이야？95년도죠，95년도프로대딱대기직전에만났어요。
0: 他是3月2号，我是2月3号，我们都是83年啊，这个很有趣，也很巧合。
1: 일단이친구가참재밌었는데처음에봤을때한참형인줄알았어요무슨소리형이죠
0: 아对我年龄比他大아对对对对对我比他大20几天
1: 저는동갑내기랑코선에바둑을둔적이없어요다이제형들누나들이랑만그렇게뒀지동갑내기랑무슨코선에 그게처음으로든게그리고다니되게의미있는기사예요처음출발자체가
0: 我认识他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在我的印象中所以说那一直都在我们同龄中都是天神一般的存在这个我们都那个都是拿他做追赶的目标我们同龄人的你要说第一次见我记得就是04年见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喝了酒告诉我他说李昌镐是 No.1 黎姿是 No.2 他说孤立大概 No.3 或者往后大概他这么说的因为
2: 세계최강자자리에올라선중국의구리구단
1: 2009년도입니다그게제가0대1을패하면서이제사실라이벌구도가이제성립이된거예요
0: 有可能是双雄争霸就我跟李世石的时代
1: 이10번기가이루어지려면이라이벌구도가있어야되거든요이창호사님이보고10번기얘기도나온적없으면압도적1인자라누가그이창호사님한테10번기를감히말이안되는거죠저와구리구단만이가능했던어떻게보면10번기인거예요
3: 现在开始
4: 구리의바둑은무림정파의어떤후계자뭐이런느낌이면세드령은마교교주그래서진짜누가강하냐

0: 한국에서 딱 한 판을 했었거든.
1: 응.
0: 그 증도라고요. 어찌됐든 충격이 있었는지 제가 지금 좀 술이 좀 돼가지고. 제가 그때 천우동 살 때예요. 호텔 로비가 택시 좀 불러달라 그래가지고. 아, 저기 현대백화, 저기 천우 현대백화점 좀 가서 좌회전하시면 됐다. 증도에서.
2: 백두집반승.
3: 现在看任何记录都是被自己一生对手终结也是种幸福，因为只有输给他我觉得是正常，如果输给其他人我自己内心不接受。
0: 그인정할수있는상대이기때문에그렇죠그리고던이랑돌때는진짜깔끔하게인정하고승복했어요오늘은네가잘했어네가좀더바둑을두었어근데다른회사할때는그렇게까지깔끔하게들어가진않았던것같아요서로가서로를굉장히응원했어요사실은더잘우리같이
3: 对敌事实短暂的恨长久的爱其实这就表明就是说为什么是短暂的恨就是因为老是在决赛中输给但你说长久爱就是说就像刚才说成长的明灯这个就是因为有了他在前面就是说对我围棋生涯来说的话有了目标所以朝着目标能够自己好好努力的去前进
0: 저는그리고단을당연히원망해본적도없고선의경쟁자로서언제나존중하고사랑이라는표현이좀어색했었나뭐라고표현해야지이거는저의그런바둑의동반자라고생각을했어요라이벌보다는진짜동반자파트너
3: 其实还是很想念他，因为虽然说我们年龄也不算特别大嘛，四十多也不算特别大，但是在中国叫老登了，这个老登嘛，这个很怀念青春岁月嘛，因为那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印记。